0: 战胖，强而有力，力度一冲破了天际。那么高速心根本整装待发，队形
1: 井然有序，
2: 一道汗水挂在脸上。Who cares？ 看到哪去？荣耀的战队在此，想恭维大可不必。
3: It's time to climb on， this beat we rock on， these lights can't face erase。